0: 妈，多保重。
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

0: 古代不易说话呢？乾隆一回手说了，滚出去，叫王莲进来。不易像个梦游人似的徜徉着出去了。王莲双手低垂，撅着屁股，弓着腰进来，剑伯抽风似的触动着，结结巴巴地说了，
1: 等等，奴才在，奴才在。
0: 方才不易的话你都听见了？
1: 没有，奴才也在照壁那边，偷听主子说话是死罪，奴才同规矩。
0: 乾隆隔着玻璃窗往外看了看，夜已经深了，除了西厢配殿两间房灯还亮着，其余殿房都是黑沉沉的一片，只有远处高墙上照太平缸的黄西瓜灯影影绰绰在风中晃荡，明灭不定的闪烁。他嘘了一口气问道，陈氏和二十四福晋他们睡了没有？
1: 没呢，陈主叫人过照壁那边耍纸牌，他们开牌玩呢。
0: 懂规矩就好，从现在起你就是养心殿总管，高云从进殿侍候，是副总管太监，好生小心侍候，六宫都太监副都太监的位儿都空着呢。王莲一下子抬起头来，惊慌不定的目光只看了一眼乾隆，又赶紧低下头去。他进来时预备着乾隆踹自己一脚或者抽自己一个耳光的，万料不及一句话就提拔了自己。又一转眼见乾隆挑帘子进来，不禁眼睫毛倏地一抖，
2: 混账，快扶我起来，怎么不早点禀报？
0: 他在被子当中挣扎了一下想坐起来，一软又疼的
3: 就医。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灯，
4: 这是扶手，
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竟找不出好话来抚慰他，过了半晌才说，话虽如此，先帝拜要给人说闲话的。乾隆点了点头，叹息说道，这些我都想到了，昨晚上一夜都没睡，不见见你我也没心思见人办事儿。那年我南巡，你在北京闯宫救永琰母子，我还以你大惊小怪，谁知竟是你对。说着就把昨晚建福宫夜审太监的事情端详说了，又说道，家丑不可外扬，但你思量，真有这事儿，他这皇后还做得吗？我60多岁的人了，怎么个离心离德的人朝夕伴着，还要一道葬进陵里，受得了吗？可是要抖落出来，也真不敢说善后二字啊。红昼已经是目光炯炯，消瘦的头颅神经质地颤抖着，沉默了许久才说道，听这些事儿，这头发根儿都往起炸，金子骇人听闻呐。

还是劝您镇定，千万别着急上火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这是紫禁城，是天家。哎，皇上，不能忍也要忍一忍，能忍不能忍之事才是大丈夫啊。和太监勾搭我还觉得能容，要是害我的皇侄儿，我心里的怒恨跟您是一样的。可皇上，这抖落出来是有害大局的，眼前除分太监查明事由，您做得对，要废掉他，一是不能有冤枉，二是要看时机，不要用秽乱中宫这个罪名。这就要等，等他出了别的错，换个罪名整治。乾隆没有说话，洪昼说的这些都是他想定了的。大清早的打架到和亲王府，与其说是来问计，不如说是来求慰。他一肚子的孤寂、沮丧和愤懑，像洪水一样憋得太满，将要溢出来的海子不溢洪、不排泄，脆弱单薄的堤岸就会崩溃绝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0: 只能是用粮食，从来不走人的。
1: 这条道这么艰难，人又无法行进，那么一定有另外一条道，是我们可以走的，而且相对比这里要容易的。
0: 那么还有没有办法呢？也只能是
1: 陆路，
0: 走陆路。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古时连接长安与洛阳的小函古道为何艰险难行？所越之道又经历着怎样的历史变迁？欢迎收看小函古道。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沿着黄河探寻了古时进入函谷关的水路，但凶险的水路令人望而却步。今天我们继续和特邀学者冯斌老师一起旅行，大家来到了河南省灵宝市，它位于豫、陕、晋三省交界处，从古至今都是我国交通路线上贯通东西的重要地点。今天的古道探险之旅就从这里出发。
7: 卧起论，秦孝公据小函之故，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为周室，又席卷天下，保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6: 这是被收录在高中语文课本中的《过秦论》。西汉时期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通过此文系统地分析了大秦帝国如何由兴转衰。文章开篇将秦国兴盛的基础锁定在了掌握有利地形之上。古时不论是行军打仗、商贸交易，还是文化交流，交通之便成为了兴邦立国的利器。今天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位于灵宝市函谷关镇的函关。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1: 病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迷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继续来收听啊，由明目组合继续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档有关于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在这儿我不得不得提醒大家了，咱们得抓点紧了。如果说你要是再赶不上这4个疗程，你要买那就是原价，4个疗程几千块钱，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到时候啊你也得花钱来买啊。但是有的患者朋友说，王老师我们也紧跟着定了，这电话总是也打不进去怎么办呢？因为咱们现在呀这个场外的报名电话只有这么一部，这一部电话呢它也分出了好几条的线路，按理说呀也能让大家呢说及时打进来，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赶在同一时候报名的患者非常多，所以它就出现这种占线的情况了。如果说大家你打的时候啊你出现占线，说你没打通，那你就多打几遍啊，坚持住了。我想只要是你

0: 能打进电话跟咱们场外的专家报上名，这个优惠活动你就有机会能享受到。咱们就花990拿四个疗程的药，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啊。所以呢，现在大家呀，你就可以拿起你手里的电话了，直接就找我们场外专家报名去啊。我希望大家呀，咱们都能够呢早日的进行康复起来了。明目组合呀，这是咱们治疗型药品，是专门给大家进行眼病治疗的，像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变性、视神经的萎缩、眼底的出血啊，还有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脓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脉络膜炎、葡萄膜炎和泪囊炎，以及呢这个虹膜粘连，还有就是糖尿病它所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外伤性引起的这个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你有眼病，不管说你今年岁数多大，你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视力下降到多少了，只要你这眼睛说我们还没失明呢，这个
1: 老花，
0: 嗯，
1: 他那个大夫说他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我说这不行，这得治啊，我都治这么好你得买呀，
0: 嗯，
1: 我一听说活动这么便宜，我就赶紧得给你打电话，
0: 嗯，
1: 我说赶紧给我弟弟订上那个990买俩疗程，这俩疗程那个给十瓶滴眼液那个，
0: 嗯嗯嗯。
1: 你说那个吧，王老师，就是那个买这些够不够？
0: 嗯，够用了啊，
1: 够了，
0: 嗯，够用了，不用说这个药吃的那么多。
1: 啊，
0: 他这个本身呢，他这个病情也不是说像咱们想象中那么太严重啊。
1: 啊，
0: 嗯，他的眼睛视力现在是多少啊？
1: 视力也不太好，视力、0.2、0.3的样子。
0: 嗯，那还没有达到说0.0几的视力呢。
1: 啊，
0: 这个你不用着急，说他这个药 不用吃太多、给他买的话也是买上四个疗程啊。
1: 够了哈，
0: 够了，因为咱们四个疗程的这个药。

0: 你这个呀，现在呢，咱们统一的报名方式就是打场外电话先预约。你就去的话，咱们也是得预约。场外大夫得从我们的库当中，这个数据库当中给你先调出来一份儿，先给你留着。
1: 哦，明白。
0: 哎，你就即使说你打电话你订上了，你也不能说当天就能收着药。而且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多，有的时候你打电话占线了。你就得多打几遍啊、
1: 哦！
0: 嗯，
1: 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1: 啊。怪个，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1: 我看我也没用过。
0: 嗯，
1: 这咋的呢？我家邻居吧，老陈大哥。
0: 嗯，
1: 他呢就是吃这个明目组合呀。
0: 嗯，
1: 他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了。
0: 嗯，
1: 人家好了。
0: 嗯，
1: 你看他原来他的眼睛也挺重。
0: 嗯，
1: 白内障。
0: 嗯，
1: 那眼睛啊，搁外边就是那人家好人，就是说瞅他那个，眼睛都能瞅出来。
0: 嗯。
1: 他那比我这还厉害呢，
0: 嗯，
1: 一看就是白内障，
0: 嗯，
1: 完了呢还有玻璃体混浊。
0: 性质怎么个统一性质呢、
1: 嗯？
0: 这个明目组合它是属于内外兼治，内治的话，有的人说呢，为什么我还得吃这个内服药呢？
1: 嗯，
0: 因为你吃这个内服药啊，它是调节你人的肝肾功能。
1: 哦，
0: 你肝肾功能失调啊，这是导致咱们眼病最主要的原因。
1: 对对对，
0: 它是病根啊。
1: 嗯，
0: 你病根不去除的话，咱们现在呢，厂家的帮扶救助资金，你买两个疗程赠你两个疗程，原来咱们得花好几千，但现在就花990，还有498元的食品。湾区它有液体渗出了，你看东西就好比说这个东西本来是原状的这么大的，你能给它看大放大好几倍呢，是吧？哎，像这个。黄斑水肿啊，它帮助你把液体吸收以后，你看东西就不再说有这种就是放大的情况了。哎，不但说它把你的眼病治好了，我们亮镜明目组合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患者朋友都信赖它呢？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就是鹰眼活性炭呀，它能让咱视力增加。所以你看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这俩眼睛视力恢复就达到0.67都不成问题啊、
1: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听你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哎，放心吧啊、哦！
1: 太好了。
0: 哎，这回这样吧，你呀放心在家等着。
1: 嗯。
0: 如果呢要着急的话，等一会儿下节目我去给你们问问去啊。
1: 行行。
0: 嗯，
1: 谢谢王老师。
0: 哎，那我们再见。
1: 再见，王老师。
0: 嗯、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王老师吗？
0: 嗯，是我。你好啊、
3: 哦，王老师你好，我是河北保定的啊、哦。
0: 哎，
3: 明目组合啊，我当时买了四个疗程了，这家里还有这一盒啊，马上就吃完呢。
0: 嗯，我们老朋友了是吧？
3: 对，我现在看书啊，看报纸啊，看个花草树木啊，这现在都没问题啊，这眼睛、
0: 嗯、很好。
3: 嗯，王老师啊，我今年啊56岁啊。
0: 嗯。
3: 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这都有4-5年的时间了吧？
0: 嗯，
3: 眼前呢总是看啥东西啊，白茫茫的一片。
0: 嗯，
3: 还有这个小黑点啊，飞来飞去的。
0: 嗯，
3: 另外还有角膜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哦。
0: 啊、
3: 嗯，就说这眼睛嘛，你说稍微有点风啊，它就迎风流泪的，就感觉到就说磨得慌这眼睛哦。
0: 嗯，
3: 还有这个一个那个像个芝麻点儿一样的那个白粒粒啊，在、
0: 嗯、
3: 眼角哎。就是说当时这个视力吧，0.1的视力，右眼是0.13的视力啊。
0: 嗯，你那视力原来也很低了啊、
3: 哦。对，
0: 嗯，
3: 当时吧，你说确实啊，花了好多钱治眼病就没有治好。
0: 嗯，
3: 这也是后来听到你讲的，说是明目组合呀。
0: 嗯，
3: 说那个效果挺不错的。
0: 嗯，
3: 当时这一下子就买了四个疗程，在家里还有这一盒啊。
0: 嗯，
3: 就那
0: 就是绿叶蔬菜啊，这个你比如说像。
3: 哦
0: 刺激性食物大的，什么葱姜蒜呐、辣椒啊，这些东西都得少吃了哦。尽量咱们就不吃这些东西。
3: 哦、
0: 还有就是你得多锻炼，锻炼身体，增强眼部抵抗力。然后呢，别总拿手去揉这个眼睛，你就眼睛有的时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

0: 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
4: 遗失。孙伟，孙主任，孙教授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的孙伟。
4: 本期嘉宾孙伟，主任医师，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副主持，主持工作，湖南省口腔医学会美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分会种植学组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口腔临床技能教研室主任，长沙市口腔医院后备学科带头人。孙伟主任长期从事各类牙体缺损、牙裂缺损、缺失的修复，他擅长美学区种植修复、咬合重建、数字化技术在修复与种植中的应用、软硬组织增量及牙周病患者的修复治疗。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我们举例说到的长沙这位58岁患者的真实经历，明明最开始他只是缺2颗牙，为什么在4年之后口腔的状况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5: 这个问题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在我们临床当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来的时候呢，他说我的口腔情况已经有很多的食物嵌塞，然后牙齿的缝隙也越来越大，引起口腔异味非常的不舒服，但实际上他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后牙的缺失，但是因为后牙它又不影响美观，好像缺1-2颗牙齿呢，它对吃东西的影响又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到了后来，缺牙的地方旁边的牙齿它会往缺隙侧倾倒，然后对合的牙齿呢也会慢慢的伸长。这里的伸长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我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的牙齿还会长吗？这里并不是说长出新的牙齿或者是牙齿长大了，它只是往没有阻力的方向移动，它伸长了，这样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牙缝出现，食物嵌塞越来越严重。食物嵌因为它会疼，但是其实到疼的这一步它就已经是牙髓发炎了，有些人还是不想去医院看，就吃点药可能就扛过去了，等到牙髓坏死这一步它反而不疼了，那大家就觉得我好了不用看。但是有一天呢，因为缺牙这个龋坏面积越来越大，导致牙齿的牙冠一点一点就慢慢的全部都脱落，只剩一个牙根了，也会严重的影响咀嚼。所以这两个元凶都是我们平时不重视引起来的，也不是一天能够达到这种严重后果的。
4: 一个是大家容易忽视的沉默的杀手牙周炎，还有一个龋齿，甚至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龋齿就是说的虫牙吗？这个会不会只有小朋友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成年了，每天刷牙感觉刷的还挺到位的，应该不会出现龋齿吧？这个龋齿的情况是只发生在幼年时期吗？
5: 龋齿是会发生在各个阶段的。小朋友呢，他有可能因为自己刷牙刷得不是很好，大人会更加的

0: 关注它。但是成年人的话，可能每天很多人会跟我们说，我每天早晚刷牙，饭后都漱口，那为什么我还是会长虫牙？我不理解。其实是刷牙方法一个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可能表面刷得很干净，一笑牙龈牙齿都是健康的，但是靠口腔的内侧，我们舌侧这一块有时候是很难注意到的，有牙结石我们也看不到啊。还有就是牙缝中间，很多人没有使用牙线的习惯，牙线的话呢是帮助我们来清洁龈面的啊，龈面是最容易发生龋坏的一个位置。
1: 原来如此，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最好自测一下，回忆一下，就是你感觉自己牙齿刷得挺好。你看这里有位朋友说，我还真以为自己牙齿刷得好呢，我的牙刷经常换，因为我牙刷经常刷爆了。那其实这个牙齿刷得干不干净，一定不是看你的牙刷的毛有没有爆掉，那说明你刷牙挺蛮的，挺暴力的，但是不代表你的牙刷牙方式是对的，你的牙齿 内外啊都正确的清洁干净了。希望大家都要学会正确的刷牙，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就教过大家如何正确的刷牙。还有很多朋友呢发现啊，这个人老了之后或者是缺牙的时候啊，缺的是后槽牙，那么也不影响美观的，你不像门牙或者是犬齿掉了，可能大家一下就觉得好难看，但是后槽牙好像也不影响说话呀，也不觉得很疼啊，这问题应该不大吧。单颗或者两颗后牙缺失，长期不处理，其实口腔内部会发生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变化。
0: 是的，后牙的缺失呢确实不容易引起重视，它又不痛又不痒，而且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就像我们刚刚开始提到的那位58岁的患者一样。但实际上的话，看不见不等于它没有发生。随着时间的延长，除了龈牙的移位以外，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患者，他可能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六龄齿，它是萌出最早的牙，也是缺失最常见的一颗牙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拔掉了，当时各种原因没有修复，但是等到他可能我工作了，我有钱了，再来做修复的时候，发现我上面的牙齿或者对合的牙齿已经完全伸长到一点空间都没有了，牙齿的移动是非常的快的，这样就会容易引起我们比如说这个伸长牙齿或者旁边移动的牙齿和龈牙之间的食物嵌塞，然后呢

0: 然后通过比如说拍个 X 光片，我们看一下这个牙根的长度怎么样。如果牙根很长，又经过了完善的根管治疗，确保它以后不会有发炎，那么我们可以在残根上面进行一个活动假牙的修复，它还可以很好的支撑这个活动假牙，减少它的下沉。但是如果这个牙根经常发炎，牙根又很短，在口里又是松的，反而会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那么我们就会建议先把它拔除。
1: 不少老年朋友戴了多年的活动假牙，戴着这个牙吃饭就疼，然后经常磨破了口腔的黏膜，就是一般都是哎忍忍继续吧。假牙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就说明已经老化失效，必须要去医院进行调整修改或者是更换。
2: 健康传播者，
1: 缺牙您真的忽视了吗？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区修复科主任医师孙伟孙教授，跟大家来说一说缺牙的连锁伤害，还有不同的修复方式应该怎么选，让大家守住晚年的口福。我们一直在讲啊，缺牙之后怎么办，但最好的治疗其实是少掉牙。很多家庭的长辈们舍不得定期去医院看牙齿，只要觉得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去口腔科了。想要预防牙齿松动缺失，中老年朋友日常的口腔检查多久做一次，定期做哪些项目更好呢？请孙主任来告诉大家吧。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6个月左右，甚至是1年左右检查一次。那么如果是慢性病比较多，长期服药的患者，那我们会建议要缩短这个复诊的时间，比如说3到4个月就要检查一次。常规我们会做牙周的检查、虫牙的检查、咬合的检查以及黏膜的检查。但是有一个特别我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很多人会忽视对于唾液的检查，因为长期服用很多药物的患者，他的这个唾液量是会减少的，唾液量减少就会导致牙齿的龋病、牙周炎会更容易发生。
1: 还有很多长辈们，他们平时刷牙是很勤快的，但牙缝啊、牙根啊这些位置清理不到位。我们之前在口腔主题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过，刷牙的话，除了牙刷用的比较多的

0: 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来向新说法节目邀请到的大咖来求助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 成就千万标的胜绩，文娱产业法律军师，律师穆京。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京。

0: 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3: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

0: 那怎么维权呢？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律。看来你中间就是2008年缴公积金，2021年缴，那按照你的说法，你应该是没有缴全，没有缴满才对啊，穆律啊。
1: 嗯，是的，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因为你是社保是先缴的，公积金是后缴的，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社保当时缴的单位是哪一个。
2: 据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鲜黄色，松弛地贴在脸上，两臂腕、双手、食指骨节宛然深露在背外，也是炉柴棒似的，全是筋骨，没有肉，只一双三角眼仍旧熠熠有神，不住地眨巴着看乾隆。过了良久，长叹了一声，说道：“哎，皇上，这回兄弟可是要走长道，玩不转了。前儿老纪来看我，跟我说人天性命顺势自然，不到寿冲不做司马牛之探。我说我知道，天津卫人的话，不到杆屁朝天的时候不说短命话，到了时辰自自然然的走。别看你那么大学问，想事儿差得远呐。风萧萧兮城里寒，咱到乡里热炕边。”他达官之命，身子委顿至此，命如朝露游丝，还能如此调侃诙谐，乾隆又是欣慰又是难过。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

0: 阿明石油，您做得对，要废掉它，一是不能有冤枉，二是要看时机，不要用贿乱中宫这个罪名。这就要等，等他出了别的错，换个罪名整治。乾隆没有说话，洪昼说的这些都是他想定了的。大清早的打架到和亲王府，与其说是来问计，不如说是来求位。他一肚子的孤寂、沮丧和愤懑，像洪水一样憋得太满，将要溢出来的海子不溢洪不排泄。
1: 阿片，我这病就打这上头来的。十六叔老果亲王抽上了就没个救，叶天师是神医，也死在这上头。这物件太毒，太厉害了。
0: 说着他已经沉沉睡去。一连几天，乾隆没有离开养心殿，真正撂开了手不理后宫的事儿。一阵烦躁过去，反而提足了精神，一头连连督促李世尧筹办元宵太后关灯盛典，命纪晓岚、于敏中、李世尧召集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御前会议，直接听司官禀报西部军事、内地白莲教匪异动情形。

0: 估和监护人监护能力评估两个维度，其中监护质量评估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情况、健康状况、教育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受照料情况、安全保护情况等七大方面，细化到交通安全保障、网络使用安全、心理健康状态等具体指标。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湖南三一集团、明明很忙、蓝思科技等10家民营企业上榜，较去年新增1家，其中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今年新上榜乡企。近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公告，同意 G6023 株洲至韶山高速公路、长沙南横高速等6个建设项目进入长株潭生态绿星。其中，长沙南横高速总用地面积958.9528公顷，途经长沙、湘潭两市8个区县市，是长株潭都市圈东西向重要高速通道。其余5个项目包括湘江新区平塘街道地埋式生态蓄水池、雨花区跳马镇东四岗村配套设施建设、东四岗村牛尾冲森林营地、长株潭一厅一道湖乡绿厅项目、株洲瞭望塔、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500千伏韶云一线抗冰改造等，均为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类项目，符合绿心保护区和融合发展区的功能定位。昨天，新湖南湘商聚、湖南湘商联谊总会第一届二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草案，湖南湘商联谊总会青年委员会正式揭牌设立，青委会将聚焦思想引领、联谊赋能、人才储备、公益服务、对外传播等职能，团结凝聚广大青年湘商，紧跟总会发展部署，担当实干，聚力兴业，助力新时代湘商高质量发展。去医院看病，有些项目医保不报销，价格由医院自己定，患者全额自费，这类市场调节价项目今后不能随便定了。22号，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该局印发《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定价指引（试行）》，进一步规范湖南省公立医疗机构的自主定价。今后医疗服务定价将从临床价值、服务成本、行业行情、市场需求、政策导向等方面予以综合考量，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为扎实推进全县促消费旺市场活业态工作，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黄金窗口期，21号，永兴县迎中秋庆国庆凭永兴十大碗美食农特产品消费季正式启动，现场特色菜品、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各地餐饮从业者及行业嘉宾走进展区，近距离观摩品鉴，在交流中借鉴经验，在观摩中开拓思路。启动仪式现场，击鼓舞、二胡独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氛围热烈。活动还同步举行永兴县餐饮协会揭牌仪式，
2: 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何必忧伤，何必悲观，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

0: 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大家准时守候关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

生活当中不少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想法，年纪大了掉几颗牙很正常，只要还能吃饭就不用着急着修牙。不少朋友缺牙之后一拖再拖，牙缺了，那就换一边咀嚼，前牙缺了

是觉得不痛不痒，就这么一拖拖了4年。一开始呢只是吃饭塞牙，后来邻牙慢慢开始歪倒，对颌牙齿越长越长。等到这位朋友想要不我去镶颗牙的时候呢，他的口腔条件啊已经开始变差了，治疗的难度和费用都增加了。920全国爱牙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聚焦缺牙这个很多人

0: 那说明你刷牙挺蛮的，挺暴力的，但是不代表你的牙刷牙方式是对的，你的牙齿 内外啊都正确的清洁干净了。希望大家都要学会正确的刷牙。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就教过大家如何正确的刷牙。还有很多朋友呢发现啊，这个人老了之后或者是缺牙的时候啊，缺的是后槽牙，缺的是后槽牙，那么也不影响美观的，不像门牙或者是犬齿掉了，可能大家一下就觉得好难看，但是后槽牙好像也不影响说话呀， 也不觉得很疼啊，这问题应该不大吧。单颗或者两颗后牙缺失，长期不处理，其实口腔内部会发生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变化。
1: 是的，后牙的缺失呢确实不容易引起重视，它又不痛又不痒，而且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就像我们刚刚开始提到的那位58岁的患者一样。但实际上的话，看不见不等于它没有发生。随着时间的延长，除了邻牙的移位以外，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患者，他可能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六龄齿，它是萌出最早的牙，也是缺失最常见的一颗牙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拔掉了，当时各种原因没有修复，但是等到他可能我工作了，我有钱了，再来做修复的时候，发现我上面的牙齿或者对颌的牙齿已经完全伸长到一点空间都没有了，牙齿的移动是非常的快的，这样就会容易引起我们比如说这个伸长牙齿或者旁边移动的牙齿和邻牙之间的食物嵌塞，然后呢也会引起我们后续修复空间不足。那这些年轻人我们通常会建议他去通过正畸的方式把移位的牙齿往旁边推，或者伸长的牙齿往回推，这样的话才能够做修复，但实际上会更加的增加治疗的复杂性，可能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也会很大程度上的增加这个治疗的费用。
0: 嗯，很多朋友不清楚啊，缺牙的伤害不局限在嘴巴里口腔里，其实它还会牵连全身。缺牙之后呢，我们的咀嚼变差，还会对肠胃的消化营养吸收也带来一些影响，甚至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会关心缺牙对面部显老啊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我们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马上请孙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喂，
5: 能请个假吗？
4: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5: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4: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5: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4: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7: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6: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8: 好，
9: 我太棒了！
10: 好，
11: 太好了，
12: 真棒！
13: 太棒了！
14: 阁
8: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

0: 馆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 台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沉于土。
2: 期的偏侧咀嚼，日积月累也会带来一些口腔的隐患。缺牙的伤害不局限在口腔内部，它还会牵连全身。来，有请孙教授。缺牙之后咀嚼变差，会对肠胃消化营养吸收带来怎样的实际影响呢？
3: 首先呢，我们的牙齿是消化系统的第一道关卡，我们的牙齿会把我们的食物咀嚼碎，然后再吞咽下去。如果我们多颗牙齿的缺失影响了我们的咀嚼，我们甚至在没有嚼烂的情况下就把它咽下去了，那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导致我们吸收变差，甚至发生营养不良。而有一些患者呢，因为营养不良就会导致他贫血啊，然后面容的消瘦苍老啊。有一些前牙的缺失我们就不用说了，它一定是很大程度上的影响我们的面容。因为牙齿和骨骼都会对我们的软组织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当牙齿缺失，骨骼进行牙槽骨进行一个吸收以后，对支撑就减弱了，就会呈现一个苍老的面容。比如说面颊凹陷，然后口角下垂，然后变成一个像老太太或者是小老头一样，这样其实都是牙齿缺失引起来的。包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偏侧咀嚼，它会让我们的咀嚼肌常用的这一侧咀嚼肌就会比较饱满，那么不常用的这一侧就会发生一个肺用性的萎缩，那就会很多人会说，我为什么缺牙以后变成了大小脸，这是会严重的影响美观的。
2: 你看这里有位朋友，他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发来问题啊，他说，孙教授你好，我只缺了一颗门牙，想要做美观修复，选种植牙还是烤瓷牙，哪个更合适？还有一位朋友是说，我今年62岁了，有轻微的骨质疏松，还能不能做种植牙？需要提前做些什么样的检查呢？啊，这两位朋友的问题呢，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回复。关于选择种植牙的这个黄金修复时间，还有用料、用材料该如何选择？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普通的朋友要如何看懂活动的假牙、固定桥、种植牙的利弊，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刚才我们知道了缺牙拖延的危害，接下来就要来讲解决方案了。临床上，缺牙修复主要分为活动假牙、固定的烤瓷桥、种植。
3: 比如说，有时候是口腔卫生不好，刷牙刷得不干净，那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口腔的牙周治疗，就像自己的牙齿一样，定期的去做清洁，到种植的医生到那边复诊，那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呢，确实是因为这个，比如说食物嵌塞，牙冠跟邻牙之间出现了一个牙缝，长期的食物嵌塞，自己又清理不干净，导致了牙龈的发炎，那么我们可以找种植的医生给你更换一个牙冠。但是有一部分呢，确实是因为比如说这个种植的位点选择的不好，牙齿的方向有问题，或者种植位点过深，这个牙冠在持续的刺激牙龈，那我们可能就会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2: 哦，明白了，查明原因之后，我们再得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做一项补救啊，不用太紧张。这位朋友可以到口腔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检查。很多朋友觉得啊，镶完牙、种完牙，哎 ，OK， 万事儿大吉了，可以一劳永逸了。不管是活动假牙还是种植牙，修复完成之后啊，日常维护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咱们还要回医院复查呢。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处人群修复牙齿的难点，来给大家提一些注意事项。比方说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这些牙周病患者们缺牙修复的时候，黄金修复时机在什么时候？先来说一下镶完牙齿、种完牙齿，我们的日常回复日常的维护应该是什么？
3: 修复呢，不管哪种方式，它肯定都不是一劳永逸的，维护才是我们的终身事业。就比如说活动牙齿，我们修复完活动牙齿以后，我们都会常规的跟大家交代，牙齿不能一直戴着，我们需要每天取下来进行清洁。比如说每顿饭以后，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就把它取下来冲洗一下，然后漱漱口，把里面的食物残渣去掉。每天晚上的话是不能佩戴活动假牙过夜的，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觉得我假牙镶上去了我就不取，因为白天的话您带着它吃东西或者是说话，它已经压迫了我们的牙床一整天了，晚上一定要把它取下来，让牙床得到休息和恢复。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戴了比较久的活动假牙的话，它可能会固位没有那么好，如果晚

0: 上不取下来，它掉到口腔里面，造成了这种气道的阻塞，那是非常的危险的。那平时我们取下来以后呢，每天晚上要把它用牙刷轻轻的刷洗干净，然后浸泡在冷水里面。注意，我们千万不要用普通的八四啊或者酒精去消毒浸泡，也不要用热水去煮。那么要不就用冷水，要不就是用假牙清洁片去浸泡。而且的话，尽量每年能够复查一次。活动假牙的使用寿命大概是3到5年，这个我们需要定期检查，看使用情况再做最终的决定是否更换。那么种植牙的话呢，它的维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好不容易把一颗牙齿搞好了，我是不是一定能用一辈子？不是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定期的复查，定期的去看看您的口腔种植的医生，这一点非常关键。平时我们的维护呢，就像自己的天然牙齿一样，每天除了刷干净以外，还需要使用牙线呀，或者是冲牙器，把牙齿的邻面去清洁干净。如果出现了问题，及早的跟您的种植医生联系，一定要尽早的处理。
1: 是什么时候拖过黄金时间，这个牙齿修复的费用肯定变高了，还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修复障碍呢？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牙齿缺失以后3到6个月进行修复。当然我们如果做活动牙的修复，时间可以适当的缩短，但是比如说固定桥或者是种植牙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在6个月之内尽快的修复。因为拖的时间越长，不单单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邻牙或者是对颌牙的移位问题，还会有牙槽骨的显著的吸收，你的骨头越来越差了，那以后修复起来，那就要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可能就要植骨了，会要做上颌窦提升了，会做各种各样复杂的手术，增加痛苦，同时也会增加费用。
1: 这里一位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信息，他说孙教授你好，我家里老人呢是残根烂牙，根不痛，要不要全部的拔除呢？能不能直接在残根上面做假牙呢？
0: 残根上面做假牙并不是一个禁忌，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把这些残根都检查一遍，然后通过比如说拍个 X 光片，我们看一下这个牙根的长度怎么样。如果牙根很长，又经过了完善的根管治疗，确保它以后不会有发炎，那么我们可以在残根上面进行一个活动假牙的修复，它还可以很好的支撑这个活动假牙，减少它的下沉。但是如果这个牙根经常发炎，牙根又很短，在口里又是松的，反而会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那么我们就会建议先把它拔除。
1: 不少老年朋友戴了多年的活动假牙，戴着这个牙吃饭就疼，然后经常磨破了口腔的黏膜，就是一般都是忍忍继续吧。假牙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就说明已经老化失效，必须要去医院进行调整修改或者是更换。
0: 活动假牙的话呢，如果是经常已经佩戴了几年的活动假牙，还突然出现了吃东西磨嘴皮，那可能就是这个假牙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假牙虽然可以延缓我们的牙槽骨的吸收，但是它不能完全的阻止，牙床一定会有生理性的萎缩，那么可能几年以后这个假牙它就不合适了，不贴合了，出现了松动，一边嚼东西它一边松动，它就会磨您的牙床，甚至是咬到您的嘴皮。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这个牙齿咀嚼效率下降了，以前可能吃点饭啊肉啊菜都没有问题，但是慢慢的好像东西咬不烂了，那可能也是它比如说牙齿磨耗得很厉害了，牙尖没有了，或者是磨平了以后我们的距离降低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用不上劲儿，这样的话也是需要更换假牙的。
1: 这里位朋友是问孙教授，就是我种完牙了，我想问一下您。

0: 动手能力比较强啊，可能那种活动甲也会自己稍微休整一下，虽然这也是不建议的，但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及时的找医生复诊。我们现在都会预留电话，您可以先打电话跟医生沟通，然后尽快的安排您的就诊，需要医生来帮助您，而不是自己。
1: 好，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也要打住啊，
0: 对，
1: 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今天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还发来了问题，你看这位朋友说是缺牙之后牙槽骨萎缩比较严重，医生说要植骨，我好害怕，植骨手术风险大不大？还有一位朋友说单位每年
2: 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3: 我们快点出发吧！
4: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5: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6: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
1: 很多人呢已经拿到了起随地通灸了。我跟大家讲啊，你们拿到以后啊，别不舍得用，赶紧给它贴上，就能够早一天打通我们的下开关。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早一点把我们身上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啊？那么还有没拿到的地通灸的朋友们，你们也别着急啊，只要是已经报上名的，肯定会有您的那一份儿。但是很多没有收到地通灸的人啊，最近都有点着急了。急什么呢？一个呢是怕自己拿不到洗髓地通灸，不能早点排出毒素。再一个呢，也是担心我答应了大家，拿到地通灸之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好处和福利回馈，也是怕一不小心错过了。那我现在呢，就给每一位朋友吃个定心丸，您呢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人，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加明了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啊。你看，为什么呼吸同样的空气，有的人总是容易感冒，可别人家就好好的呀。还有呢，就是明明吃着同样的饭菜，你要么便秘，要么拉肚子，那为什么别人他就没事儿呢？为什么吃同样的药，别人好得快，那么你就迟迟不见效呢？其实啊，都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折腾啊，我们身体里已经堆积了太多的毒素了，把气血经络循环的道路啊，它都给堵上了，排不出去啊。所以说平时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的，吃多吃少都不行，睡多睡少也不行。就用别人的话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娇气呀？是不是？
2: 明白了，这个时候要是用上洗髓地通灸，把身体的下开关彻底打开以后，一方面毒素垃圾有一个排出的通道，另一方面营养物质也能够吸收进来。
1: 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呀，我说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呢，大家可千万别小瞧它，它就像一把金钥匙一样，如果你身体的排污口没有打开，污浊毒素都在那堆着呢，不但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还会给金佛药酒发挥药效造成阻碍。大家想想对不对？这地通灸啊，实际上是专门为了配合金佛药酒来的。拿到

手之后呢，你们就赶紧用上，这样对您以后喝金佛药酒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尤其是这一批的金佛药酒，最近呢，眼瞅着就要正式开窖了，到时候呢，我也会去现场亲自把关。等咱们拿到手以后，如果配合上地通灸一起用，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

0: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您打2天能打进来，我跟你讲，您还算是幸运的朋友。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呀，打了半个月，愣是打不进来，这急得都要哭了。嗯。
1: 可不是嘛，要是再打不进来，我都得愁死了。潘老师，我想跟你说个啥事儿呢？这个地通灸吧，我已经拿到手了。我第一天报名，第二天下午就收到了，然后晚。

0: 细致谈衣啊，
1: 嗯。
0: 老百姓也都知道病从口入啊。你吃的东西太厚味了，太油腻了，身体又代谢不了，然后呢，血压又高，你看看，你就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反应。而且呢，你吃的太油腻了的话，如果还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运动，这个也不够量的话，真的就会出现肥胖啊。你说你人比较胖，这都是有原因的。另外呢，像这个胸闷呐、头晕呐、咳嗽啊、痰多，还有一些人走上一段路就气急乏力，没有精神，或者话说多了以后呢，这个嘴唇都发紫啊。你可以呢，在方便的时候，你把舌头卷起来看看，你舌下的青筋是不是又黑又紫又宽大的那种，有没有？
1: 啊，有，嗯。
0: 这些都是气虚血瘀呀。而且每当情志失调、易怒伤肝，就会导致呢阴虚阳亢，你的病就会加重。那么像这种情况，其实用咱们金佛药酒那真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个方子当中的丹参，它就是活血化瘀的。《本草赠义》当中对丹参的描述就是：丹参专入血分，其功在于呢活血行血，内之达脏腑而化瘀滞。故积聚消而征甲破。那么这里说的呢，就是丹参对于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咱们本身金佛药酒呢，它就是化毒、化霜、化结的。我经常说，酒为彪悍之性，它是无孔不入的。而且酒为呢，也是至阳之性，贯通上下四肢百骸，再加上道地的野生好药材。久住药味，药借酒力，自然就能够把沉积在你身体里多年的血毒啊、湿毒啊、寒毒啊，全部给它化掉。当然了，没有用上金佛药酒之前呢，最好先把脊髓地通灸给它用上，因为它能够打开您身体的下开关。那过去你存在身体当中的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那么这些垃圾毒素都会顺着脚底的排污口给你排出去。这样啊，等我们用上金佛药酒以后，吸收的就会更好更快了啊。
1: 啊，那我知道了。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地震就今天就会给我送过来，那我得等着了。还有潘老师，咱们那个成酒什么时候能出窖呢？
0: 您别着急啊，这两天就会有确切的消息。等出窖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所以说，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好吧？
1: 好的，那行，那谢谢潘老师了
0: 不客气，再见。
1: 啊。好，再见，谢谢你，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
4: 是效果吧？哎呀，都是当时挺好的，后来呀就不行了。哎呀，这听广播呀、电视上的药啊，我也没少买，没少花钱。但是啊，一直没有听说、听过呀、这用过呀、这个药酒治病的方法。我听了你的节目呀，说用药酒治病啊，哎呦，我心想啊，就想试试，你看我适不适合用啊？
0: 适不适合用？那我要了解一下您的身体情况了。通过您的讲述呢，我就帮你分析一下。咱不能说这个药酒是包治百病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药酒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来用。所以说呢，我们的酒绝对不是说神药啊，无所不能啊，那都是要命的啊，医生都下了判决书了的，这样的病都不要再来找我了。所以说。你打进电话来也想了解的话，一定是相信我。那你就说说您的情况，是不是？
4: 是，相信你，一定相信你的。

0: 好，信者唯一，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既然相信我，那我肯定会用我的办法尽心尽力的去给您治疗，好不好？
1: 那可太好了，那我先谢谢您了，潘老师。
0: 嗯、谢倒不用，不用客气啊。你先跟我说说您的病情啊，想那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效果？你说。
1: 好的，一看我就是有冠心病，我这个冠心病啊，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0: 嗯，所以说人到时候说什么话，我们年轻的时候恐怕看到自己的爹妈整天病病歪歪的，也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就知道人老了这日子不好过呀。啊，嗯，
1: 是
0: 这样，我你方不方便啊？我想让你呢看看自己，哎，自己的舌头，你方便照镜子呢，你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舌体是什么样的啊？你看看，
1: 哎呀，我这个舌头啊，我知道啊，就是我这个舌头啊胖，还有这个发红，舌头下面呢还有些紫，有点发紫，就是呢都跟那两个虫子趴在那个上面一样啊。
0: 嗯，好。就您这种情况啊，你的舌象，因为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嘛，嗯，其实望呢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即使我不在你身边，我摸不了你的脉啊。那么通过你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舌象的一个描述，舌为心之苗啊。如果说你这个舌头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疾病来讲，比如说呢这个冠心病啊，你本身有冠心病。那么其实冠心病呢，在我们临床也是有很多种的，中医就分六种，有胸阳闭阻型、气滞血瘀型，还有心血瘀阻型、痰浊内阻型，还有气血不足，还有心阴虚型。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它属于气阴两虚，痰瘀阻滞啊。你看你舌头红嘛，气阴虚的。你想改，那咱们可以呢，先用上地通灸。先把身体的下该关给它打开，把身体的排污口呢给它打开，然后等到金佛药酒出窖了以后呢，您再喝上，它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药酒吸收啊，同时呢也会加快毒素的排出，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哎呀，我都听你的，这两天呢会一直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啊你可一定啊得给我留一份啊，我想照着用上这个金佛药酒啊。
0: 嗯，好的，您放心，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有好消息呢，我马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千万别错过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潘老师。那我都不打扰你时间了，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潘老师40年专注于止用药酒治病，善于利用药酒通血脉、养脾气、护肠胃、润皮肤、去寒气、消毒杀菌的特点，来帮助大家医治缠绵胃郁的病症。最近成品金佛药酒马上就会出窖，潘老师是否能给我们留出成酒呢？请大家关注明天的节目。另外，想亲自体验特供药酒的朋友们，请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欢迎您每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妙酒奇缘，我们一起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再会。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4: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整治。枣河冲村的饮水困境通过基层纪检联络点上报后，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展开核实，很快找准了问题关键，协调滞后，资金筹措难。随后市纪委监委将枣河冲村自来水管网建设项目纳入整治台账，启动专项督办。祁阳市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刘庆华说，
1: 枣河冲村的安全饮水啊，进行了每周调度，帮助职能部门遇到了一些困难是我们职位出面给他们解决矛盾，解决纠纷，就是老百姓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有新的需求，我们实时跟进，大家齐心合力的，为的是向老百姓喝上一口放心的水。
0: 在市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相关部门打破流程壁垒，并联审批程序简化跨村管线占地手续，同时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为工程开工扫清了障碍。工程启动后，施工队24小时轮班作业，抢工期赶进度，4000多米的管网迅速铺设到位，到户水管水表也全部安装完成。整个工程
2: 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5: 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说我的车还没有过质保期呢，不想让三方维修，这种情况下是只能去起诉才能赢吗？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律，这是一个维修的问题。
1: 嗯，因为他那个虽然是没有过质保期，但是他这个质保范围可能当时还是有一定的约定的，您先要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质保的范围内，让这个 4S 店给您修。如果然后您再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如果他如果不在这个质保范围内，那您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购买

0: 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0: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

0: 您说这个自愿放弃缴纳社保，这个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为这个缴公司给员工缴纳社保，这是一个法定义务，他这个即使签订了这个，也不能规避他这个不给你给你缴纳社保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社保的问题呢，您可以就是向这个劳动大队去进行举报，让他这个进行补缴。嗯，所以说这个您可以拿到两个这个双倍赔偿啊，一个是这个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一个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个赔偿金。所以说这个如果您在这里上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这个赔偿金额还是比较可观的。
1: 所以虽然只有四个月，但对你来讲就是总而言之，穆律从你的这个事件里面看到的只有三个字，就是赚到了。希望这些建议你也可以收取哈，通过我们的微信，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补充一下你目前遇到的生活里面的工作里面的那一些法律困惑该怎么样来处理哈。我也希望经过穆律的分析也可以送你三个字，你赚大了哈。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下在微信当中的小树，他说你好，因为个人失误呢，误把公司的商品以成本价卖出，累计亏损金额大概20万人民币，劳动合同里面写了是由个人造成的损失，是需要员工赔付的。他想
2: 信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2: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3: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2: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3: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1: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4: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4: 是吗，我的小孙孙。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

0: 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0: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蜂侠在路上》。
1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蜂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2: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永州祁阳市七里桥镇枣河冲村的村民丁阳明拧开自家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笑着跟邻居说道：以前挑水要走2里路，现在打开龙头就有水，从肩挑手提找水喝到拧开龙头用清水，枣河冲村235户村民的用水难题彻底破解。这背后是纪检监察机关紧盯民生痛点，专项督办推动的扎实成效。清风同行，为民造福，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见实效专栏，今天请听枣河冲

0: 在自己腿边使劲拧了一把，才知道这不是梦。但毕竟迷离恍惚，愣了半天才说话：“
1: 这是主子恩宠信任，是奴才家祖坟头上冒青气了。”
0: 这才想起来还没跪下呢，赶紧趴下磕头：“
1: 奴才虽说是个匠师，也晓得尽忠报国。”
0: 什么？匠师？
1: 有一回碰见纪云大人，他说的，太监都叫阉师，可不得使匠去阉呐。
0: 乾隆本来一肚皮的闷火，倒被他逗得一笑，摆了摆手：“你不要啰嗦了，明早宫门起要，你传旨内务府慎刑司。王八尺身为六宫副都太监，平日游戏荒唐，办差不力，为首信传谣言，着发往奉天府故宫听候管教，补义、补信、补廉、王礼，着发喀拉沁左旗听图里琛约束，圆明园、白金汉宫、土耳其宫、莫斯科宫、葡萄牙宫人，悉数发新折库换衣局当差，待勘定遴选后再行发落。”
1: 这
0: 内务府接旨，即刻押解发送，不得滞留。
1: 这
0: 你天明去慈宁宫禀知老佛爷，朕要去和亲王府探望你五爷，下来和外头臣子议事，到晚间再过去请安，完了你到和亲王府回旨。
1: 这
0: 乾隆委顿地站起身来，无声地叹息了一下，又吩咐：“去瞧瞧陈氏和24婶儿，朕心里烦极了，要没睡，过来说会儿话。其余的人散了吧。”因为天冷，久病不愈的洪昼已经将近一个月没起床了。听王宝在耳畔轻声的一句：“五爷，皇上瞧您来了。”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个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

0: 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肉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1: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肉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肉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0: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肉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肉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3: 你好。
4: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3: 你是石老师吧？
4: 哎，是我，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4: 哎。
3: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4: 哎。
3: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4: 好好好。
3: 那石老师啊。
4: 嗯。
3: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0: 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是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对这种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
1: 使上劲儿了，
0: 嗯，
1: 而且就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0: 哎、正好、
1: 嗯、
0: 啊，嗯，这都是没问题
1: 了，也像，
0: 嗯，
1: 哎，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个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
0: 嗯、
1: 也干燥，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
0: 嗯，哎，
1: 这个指标不高了，
0: 嗯，
1: 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
0: 嗯，
1: 生活基本上自己没、
0: 哎、
1: 都没问题了，
0: 哎。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
1: 嗯、
0: 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要完全不一样啊，跟普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生活需要深呼吸，健康需要深呼吸，生活深呼吸，健康深呼吸。

0: 热烈祝贺光临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临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

0: 七天一个星期，我这个节目研究，感觉一研究嘛就不磨得慌了。
1: 嗯，那角膜研究好了啊，
0: 哎，
1: 哎，
0: 你看还有一个疗程，我这个玻璃体混浊，见效果了。
1: 啊，
0: 哎，你看我这现在适合用的了，眼前的那些白茫茫的那些东西，像雾似的啊，
1: 嗯，嗯。
0: 现在已经散去了。
1: 嗯，
0: 再就是那个眼底这个出血那些血块啊，也消失了。
1: 嗯，
0: 吸收了以后呢，感觉这现在这种眼睛瞅啥呢都清清楚楚。
1: 好，
0: 哎，你说我原先的这个年龄呢，就是看个报纸，看个电视，
1: 嗯，
0: 就因为这样眼的毛病是只能听不能看。
1: 嗯，
0: 这现在好，就是出去活动活动，我也用不着我那些孙子孙女的手把手拉手的，这拉着我出去活动。
1: 不了，看东西清晰明亮了，就连这视力上也提高了。这不和我当初说的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0: 哎，对
1: 哎，
0: 对对。
1: 你看我让你们用这个药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用药的话呀，你得选对药，选好药去治。我为什么把它推荐给你们？这是专药专治治眼病的，所以你看它上市这10多年了，用上的患者他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这我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你说你们用上之后，咱们眼睛慢慢好了，视力上提高了，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是不是？
0: 啊，
1: 哎，所以像他这情况，你青光眼也好，说玻璃体混浊也好，再加视神神经萎缩，通过这4个疗程的治疗，青光眼的眼压我就能让它下来，下到正常，那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也能没，视神经萎缩这个视野上也能帮助它扩宽，而且他这视力上也能增加呀。将来以后他就和您一样了，说生活上达到这种正常自理能力啊。
0: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嗯，这回呀，趁着活动给他买，因为咱们这次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省不少钱。现在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才花990。还有呢，498元的10个明目滴眼液，但现在咱们全国赠品没多少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这活动立刻就没了。哎，所以你要给他订的话呢，就得提前打电话订啊。
0: 哎，好好好，
1: 嗯，那就祝他早日康复，我
0: 哎，
1: 们再
0: 谢谢你
1: 见。
0: 了啊。
1: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0: 哎，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1: 嗯。
0: 哎，这不，我在这听你讲啊，现在的活动啊，剩最后一小部分，这立刻就结束啊。
1: 没错。
0: 我这个昨天下午啊，我上那个药房去买药去了。
1: 嗯。
0: 没有，也没卖给我，没有。
1: 嗯。
0: 我就想享受那个990，这个给2疗程赠2疗程，还给498元那个10瓶滴眼液这项。
1: 嗯。
0: 我就这是到那去以后啊，人说吧，你在这块不行了，
1: 嗯，
0: 你没订药，干脆没有药，
1: 嗯，
0: 因为咋的，我也挺着急。我邻居啊，用这4个疗程这个链的名目组合以后啊，
1: 嗯，
0: 人家能走能撂能出门了，
1: 嗯，
0: 我这一天还在家这么待着呢，
1: 嗯嗯嗯，
0: 说昨天下午还是啥呢，我儿子领我去到药房去的，
1: 嗯，
0: 哎，这个因为我自己出不去门了，现在，
1: 嗯，那你那个去的地方你就不对了啊，
0: 啊，
1: 我跟大家说，咱们现在药房都断货了。不单说你家这药房断货，全国的药房都断货了。
0: 啊啊，
1: 你到那块儿，你就是别说花优惠价，花原价买不着了。因为本身咱们这个赠品呢，它的数量就不多，我们货品供应现在也是确实不足。
0: 啊，
1: 咱们这个呢，确实是因为它这个原材料啊，包括说我们这个配方啊，它这个原材料就非常少，所以现在这些呢，我们的所有货品全都供应在大家这个优惠活动了，就确保大家你参加优惠。但这优惠活动怎么参加呀？你现在你就是不管家住哪儿，你就是打场外电话订。
0: 嗯，
1: 哎，你谁能跟咱们场外大夫报上名了，说他告诉你了，4个疗程是990，还有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那这活动你就能赶上。如果我们场外大夫告诉你说4个疗程那得好几千块钱，没形成小黑道子呢，小猪猪网呢，那你那1个疗程也能好。哎，对呀，你看东西眼前没有小黑点了，黄斑变性可能得稍微慢点，得在2个疗程之后。
0: 嗯，
1: 因为呢，你这黄斑变性它是属于黄斑区血液循环不好，抵抗力低，所以咱们通过这活眼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你的黄斑变性2个多，
3: 这眼睛眼球啊，一转圈，黑眼珠一转圈，它跟着到处乱飞。
1: 嗯
3: 啊，后来这看东西啊，歪歪扭扭的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是。看地也不平着了，看那个立着的东西都是弯弯曲曲的。
1: 嗯
3: 嗯，我这眼睛啊就没法睁眼睛了，一睁眼睛这个。

0: 闹心了，心烦意乱的。
1: 嗯，
0: 这一直在治疗，效果也不好。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1: 嗯，
0: 那时候才有0.2左右的视力吧。
1: 嗯
0: 嗯，我就觉得离这眼睛瞎呀，在黑暗中生活呀，这不远了已经。
1: 嗯，
0: 我愁的呢，整天越愁越上火，越上火，眼病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就治疗吧，一直花了不少钱，但是治疗的效果都不好。
1: 嗯。嗯，
0: 后来在家里什么也是干不了，就听你讲座了。
1: 嗯，
0: 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家里人这一商量嘛，就给我买回来4个疗程了。
1: 嗯，
0: 那时候我还觉得呢，这买了4个疗程呢，要不好使的话，我这又白花钱了。
1: 嗯，
0: 哎，我就寻思最后一波吧，这个看看试试，不好我以后再也不花钱，再也不买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一回我。

0: 我这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不是特别疼，这后来慢慢疼起来了呀，严重了以后吧，我才上了医院里边去。
1: 嗯，
0: 这不后来严重了
1: 啊、
0: 嗯、这医生说你看看你现在这眼压达到了34-35了已经啊。
1: 哎呦，这眼压也太高了。其实那个青光眼呢、啊、很多人原来刚开始的时候的症状确实没有太多，你自己你感觉不出来，你就是眼睛稍微有点不舒服了，你可能觉得再休息一会儿然后滴点眼药水就好了。这青光眼呢，它分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开角型青光眼的话呢，它症状不是说太明显，你也感觉不出来那么胀那么疼。但是这个开角型青光眼，你要是及时治疗的话，它能治好，而且好得特别快。不过你要是治不好的话，说你让它耽误了，或者让它恶化了，它就形成什么呢？闭角型青光眼了。这闭角型青光眼就症状非常明显，眼睛胀啊、疼啊、眼球硬啊、头也疼啊，哎，慢慢就不好治了，是吧？嗯，
0: 这咋知道了以后的哟，这是没少花钱呢。
1: 嗯，
0: 什么吃的呀、贴的呀、点的呀，能用的都用了。
1: 嗯，
0: 可是治来治去，眼里边那蚊子苍蝇的还飞开了啊。
1: 嗯，
0: 飘飘悠悠的呀，在眼这边飘。
1: 嗯，
0: 说的话呀，哎，这个脖子一直，这眼睛在这边一斜呢、
1: 嗯，
0: 我能看见了这回啊。
1: 嗯，好，
0: 眼角余光都能看见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视力呢是1.5，1.4的视力。
1: 嗯，不错。
0: 要不这会儿我说行啊，我说眼神好了，
1: 嗯，
0: 我说把这屋里哥哥老老打扫打扫，
1: 嗯，
0: 给孩子们做口饭吃，
1: 嗯，
0: 哎呀，这会儿回来媳妇可高兴了，也不闹腾了、
1: 嗯、
0: 也不闹脾气了，这回啊，
1: 嗯，
0: 哎，家里边气氛都不一样了，这、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说行啊，多回来名目组合、
1: 嗯、
0: 可是救了我了这回的事啊、
1: 嗯、你说我当时让你们用是不没让你们用错
0: 啊、哎、对对没用错、
1: 哎、你说你要是不用上这名目组合到今天为止你的眼睛得怎么样，你指定你是什么东西你都看不见了，但你这回这个名目组合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眼睛给没给你保住啊。
0: 对对、
1: 哎、
0: 不但保住了，这些视力还提高的还挺不错的还是、
1: 嗯、
0: 哎，要不说也赶上咱们这个活动了，说是990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啊，
1: 嗯，
0: 这还剩一小部分药了，
1: 对，
0: 这立刻就结束了啊、
1: 嗯、
0: 是兄弟媳妇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你看跟我妈他们一块儿的啊，
1: 嗯，
0: 他这是高度近视，
1: 嗯，
0: 这800多，
1: 嗯，
0: 哎，他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怎么还掉下来一次，
1: 嗯，
0: 就是视网膜这么脱落了一回，这还
1: 脱了，
0: 哎，脱了，
1: 嗯，
0: 到现在呢他说这嫂子我这眼睛还老是打闪，
1: 嗯，
0: 忽闪忽闪的，他说我就怕他再掉下来了啊、
1: 嗯，
0: 你说我用的挺好的，我就想啊，亲朋好友的呀、啊，都想他们健健康康的。
1: 嗯，
0: 街坊邻居我都想他们让他们用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是因为你得过眼病啊，你知道得眼病的遭罪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那你说他这个情况要是四个疗程的话，这够不够呢？这个、
1: 嗯、四个疗程够用了啊？
0: 啊、哦，够用了。
1: 哎，他那个呀，像高度近视啊引起的这个像网脱啊，也能用咱们名目组合啊。
0: 哦，也能用。
1: 哎，对，能用。我跟大家说过，嗯、就不管呢，说这个眼病你是多疑难性的眼病，你就眼睛上有多少种眼病，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说它有光感，它有这种冲动性，它有促进这个光感的一种冲动，它这个眼睛啊就有一种就是恢复光明的一个视力，所以这回呢就不管说眼睛视力多低，用上咱们的名目组合都能让你们视力提高。那你看你原来那个0.0几的视力，这回咱们不也提升了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1: 哎、我为什么说你们用上这个大家都能看到效果呢？而且呢还是属于专药专治治眼病的。你看他用上之后，不像说咱以前用的药，说你呀、啊、就单纯性治疗，啊，就让你静养眼呀，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入函谷关竟要辨认生死门，究竟哪个门才能安全通行？古人又如何开山凿路为逆水行舟保驾护航？欢迎收看黄河绕关。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诵读了老子的道德经，解读了老子西行出关的千年故事。那么古时连接洛阳与长安的漫漫入关路究竟有几条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要开启寻找之旅。

0: 这一段里，最平稳的、能够走水路的一段河流，在天然水系周围建立古渡口，是人类利用自然之变进行交通往来的一项重要工程。作为古时从洛阳到长安的重要运输水路，黄河灵宝段也为函谷关扼守的小函谷道分担着运输压力。
1: 可这条河道真如冯老师描述的那般平稳安全吗？冯老师给我们设计旅行线路了吗？
2: 大体设计了一下。
3: 咱们从哪儿出发？
2: 我们从三门峡一直到这里，然后一直向西。
3: 哦，
2: 那么这个点是最合适的。
3: 哦，从三门峡出发。
1: 那孩子们，我想考考你们，你们觉得水路快还是陆路快？
2: 我觉得水路快，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诗句是“千里江陵一日还”嘛。说的这个诗很对，但是虽然说的不是黄河哈。这个也是相对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走水路的时候是机动船，它只要是没有涨大潮，没有大洪水，那就可以平稳的运行。因此这个问题呢。
0: 就相对的去看吧。其实不好回答。要不咱们做个实验吧，冯老师。
2: 可以。
0: 是不是？现在是几点？8点钟。早上8点，咱们出发。咱们试一试坐车去三门峡需要多久，好不好？
3: 好，走，出发。
0: 书本旅行团沿着冯老师设计的旅行路线，坐上了自灵宝黄河观景台，前往三门峡的大巴。大家乘坐着现代交通工具，行驶在现代公路之上。
1: 与古时的原始水路并行，这场古今水路行驶的较量是否具有可比性呢？大家看一下时间吧，现在几点？9:40。
3: 咱们8点出发，1个小时40分钟到达这里。你觉得坐船会更快？
2: 究竟真的是这样吗？水路更快吗？冯老师？这个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
1: 是吧？
2: 第一个要分送水和是逆水。第二个看到船有船的好处，可以昼夜行驶，河次流次平稳的情况之下，在过去规定呢，一般一天可以走100里。现在当然有高速公路了，这100里的话，个把小时一到。
1: 更快了。
2: 咱们今天跟着冯老师出来旅行啊，据说冯老师准备了一个小任务，是吗？ 留个小课外作业吧。
0: 这个里面呢，实际是三个小难题。小难题是体现的是三门峡之难吗？应该这么说，
2: 糟糕，可能你们就明白了。
0: 如今人们习惯了昼夜通行无阻的现代陆路交通，却忽略了水路交通中存在着顺流和逆流行驶的区别，而千百年来。 人们在不断的学习与创造中，逐渐掌握了与自然之水和谐共处的方法。冯老师为大家设计的这3道难题，就体现了人类智慧与自然山川不断博弈的过程。孩子们拿着手中的3张照片，来到了黄河三门峡大坝风景区。

0: 是我们可以走的，而且相对比这里要容易的。
1: 那么还有没有办法呢？也只能是
0: 露露，
1: 走露露。嗯。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来，请。
4: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

0: 函关古道的时候，函谷关的守卫就运用他说的这个理念，跟他说：“我的函关古道不是古道，不让你过。”
1: 对，这叫一日之马好，公之自动。
2: 是的，
1: 对吧？很多成语啊，白马托经啊，紫气东来等等的，就是我们函关，你别看这么窄的一个小道啊，它的文化积淀可不是一般的。
0: 是的。
3: 老师，在古代呢，这条道路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它还用不用了？
1: 现在只能说我们游人在用，在回顾历史。从交通上说，那么大个连廓高速。
0: 对。
1: 而且呢，从灵宝到三门峡有快速通道。
0: 对。
1: 快速通道南边呢还有国道。当然，它就没有什么交通价值。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战略价值也早就消失了。
4: 没错，对于交通来说，可能这条道已经没有必要使用了。对于文化旅游来说，它真的是重中之重。
1: 对，
4: 所以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好啊
4: ，走。7273的样子是吧？
3: 对，那当时人骑马是怎么过的？
4: 对呀，而且还有马车呢。
3: 那更高了。
1: 对，不到2米。但是你们从一个建筑的迹象上，你可以看看。第一，这是两层，我们说第一的是那个。我们看外城啊，这不是有个拱形的？
4: 是的。
1: 它是拱形的比例呢，应该说至少要下切1尺左右，半米。
4: 用
1: 这样的话呢，它才和谐。哎，你们看看，就是我们的窑洞。它上边那个拱形啊，它跟它那个门啊。它有一定的高度比例的，
0: 这是宽和高，
1: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下面肯定不是原来就这么低。就是一个建筑艺术品，它必须有一种和谐美。
4: 没错，
1: 有个比例。
4: 对，
1: 我们叫黄金比例。
4: 对，其实它是三重门。
3: 对，
1: 对，
4: 最里层的是最低的，
2: 最低的，
4: 然后其次高一点，最后这个最高。刚才咱们走过来，人走都要弯腰，
3: 更别说骑马，
4: 更别说骑马了，更别说拉着马车了，就更高了。原来它底下还有呢，那为什么现在会呈现这种状态呢？
1: 一个就是这是黄土高原地区，百年以上了嘛，它必然就是这些黄土路会积累到这，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了，看不出它原型下面是个什么样子。
4: 是的，
5: 老师，我刚才看到那位爷爷在这里放羊，在我印象中，我们村里的养羊人一般都会去那种没有人居住的老山沟里面放羊，可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会没有人住呢？
1: 地方的房子记载叫闷村的村庄，这个的村庄的人的老庄子就在前面，因为后来上世纪中期修三门峡水库，那么当时有个规定，它就有一个等高线，那么等高线以下肯定是
4: 不让住的，
1: 就是最好搬迁，那不是往北搬迁，就是到那个新建的闷村去，那人就走了。但是为什么又保留下来了？
4: 对呀，
1: 大家看看，周围是山，就这个盆地来说，它是低的。在等高线以下，它周围的这些土埃呢又保护它了，所以它就幸存下来了。
4: 是，
1: 倒是更适于放牧了。所以我们一路上看那个道路上，都有那羊粪球，
4: 是，特别的烟火气息哈。
1: 对。
4: 那显然这条道是行不通了，可能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的函关古道上。
1: 对。

0: 边悄悄发声。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

0: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李老师你好。
1: 李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今天呢，想给大家聊一个听起来有点沉重，但其实呢跟每一个家庭都有关系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场景。在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没有开门的时候，门口啊已经坐着一位72岁的老人。这位老人呢姓王，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十多年了。每天呢都要吃上七八种的药。他自己说呀，有时候啊都记不清楚哪个饭前吃哪个饭后吃。偶尔啊漏服一次心里啊就发慌。这个画面我想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其实都不陌生。他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老年人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不给大家来说什么样的药好，或者说呢不给大家去推荐某一种产品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也不给大家任何一些啊吃了就

努力解决的一个系统性问题。所以我们经常给大家说这么一句话，说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而久病又在耗气血。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老人正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不断的打转，走不出来。那如何来解决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我们一定要遵循养护修房，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身体啊逐步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会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治疗疾病的怪圈里呢不断的打转，永远走不出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这也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讲到的两种慢病，身体它到底会发生着什么。那么我们往深一步的去了解，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上我们解决这些疾病，什么样的东西它中间的产物在不断的堆积。同时呢，身体它就会进入一种慢性的低度炎症的状态，而这种低度炎症的状态呢，它就会持续的去干扰胰岛素信号的一个通路，影响胰岛素的释放，也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我们在讲胰岛素敏感下降就会导致血糖持续增高，那贝塔细胞呢这边其实也不太好过。为什么呢？因为氧化应激、糖毒性、脂毒性，加上咱们整个身体的慢性炎症，它都会让贝塔细胞啊逐渐的失去释放胰岛素的能力。所以到最后，很多的一些糖尿病患者单纯的吃降糖药作用不大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进行体外注射胰岛素，才能够有效的来控制血糖的水平。这就是两者并存的糖尿病的现象，在我们老年朋友当中啊是非常多见的。所以老年朋友的糖尿病不是说您吃糖吃多了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与衰老相关的代谢系统衰退的一个结果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老气血衰是一个道理。在气血衰退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功能也都随之会衰退。所以这两个疾病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高血压伤肾，肾不好呢又会加重高血压。糖尿病伤血管，血管损伤又会让血压难以控制。他们相互的缠绕，螺旋式的消耗我们身体。消耗什么？消耗的是我们的气血，消耗的是我们的正气。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朋友最后免血赤之以心气，补中增智慧，不旺。心气不足的老人，他往往的表现是什么呢？心悸、气短、乏力、记性差，晚上睡觉啊不踏实。上一部分呢我们也讲了，老年人高血压核心的问题是血管僵硬，心脏的负荷加重。那么赤之呢，在益心气的同时，它指向的正面的这个层次的支持就是啊入心经来安神，改善睡眠，能够养心安神补心气。那清之呢对应的是肝，本草纲目当中啊写到，清之呢能明目补肝气，安精魂。肝在中医里面呢是主疏泄，主益精气，兼筋骨。子之呢是这些灵芝当中啊最特殊的一味，本草纲目当中啊把它写着能够保神，能够益精气，能够兼筋骨，利关节，耗颜色。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啊对子之的定位也很准确，耳聋骨质疏松，它都侧重于啊用到子之。子之呢不局限于某一个脏腑，而是心肾同调，精气并补。所以对于慢病老人这种一身多病五脏皆虚的状态，子之的定位恰恰就是从整体上拖住那个已经亏空的底子。所以说呀，如果能够把七种颜色的灵芝汇聚到一起，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问题，试想一下它的帮助该有多大。
所以我们

古人呐、就有这样的一套思路，整体治疗，整体养护。那么跟我们现在医学，我们的整个系统的维护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在想，我们一个老人家身上的慢性疾病往往是三种到五种之多，所以他们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药解决每一种疾病，所以他们往往都是在大把大把的用药，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又在对肝肾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说灵芝对于老年朋友慢性疾病的治疗这一块，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养护修防。而这样的一套治疗体系也符合了我们中医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的理念，让我们多个失衡的系统能够恢复到正常运转的状态，我们身上的问题才能够逐一的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灵芝能够帮上什么忙，相信大家听到这儿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当然在这儿呢，我要说一项研究结论啊，灵芝当中的多糖和三萜类的化合物啊，在动物试验当中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对胰岛贝塔细胞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效果。它能够延缓糖尿病引起的血糖升高、血脂升高和肾指数升高的这样一系列问题。还有啊，就是灵芝对肝脏的保护作用。多项动物实验证明，灵芝多糖能够降低药物性的肝损伤。所以啊，在我们服用灵芝的过程当中啊，不仅能够起到保肝护肝、扶正固本以及呢五脏同调、气血同补作用的同时呢，还能够有效的加速于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个速度。

0: 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2: 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4: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4: 健全科学
1: 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比赛开始。
6: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7: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6: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7: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8: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7: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
0: 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

0: 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研发机构集聚的新高地。
1: 丰收节礼迎风景，衡阳县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中稻侧产亩产达786.9公斤。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0: 9月23日，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汪红艳致辞。开幕会前，沈晓明、毛伟明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记者刘继恒报道。
2: 会见中，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湖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球乡商已超过400万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10大商帮之一。自省委省政府推动乡商回归以来，广大乡商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充分证明，广大乡商是湖南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乡商积极参与湖南发展，对乡商回归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湖南将持续为广大企业家在乡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与大家一起把湖南建设好，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殷切期望，不辜负各位乡商对湖南的支持厚爱。雁飞千山终归巢，商行四海总思乡。毛伟明在致辞中号召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叙乡商传奇，共启合作新篇。他说，近年来广大乡商怀揣投资兴业的热情，勇于创新的激情，牵线搭桥的乡情，反哺桑梓的深情，回乡兴乡奔涌如潮。14-5期间，乡商回归新注册企业6510家，投资超1万亿元。站在新起点，面临国家战略的叠加赋能、科产融合的澎湃动能、内外融通的强劲势能、软硬环境的支撑效能，投资三乡恰逢其时。诚邀大家争当投资湖南的参与者，创新湖南的开拓者，开发。
1: 今天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国际范十足，全球目光聚焦湖南，全球资源链接湖南，合作发展共赢未来。记者程锦报道。
0: 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开幕会一开场就是一次全球乡商的同频共振。在衡阳主会场大屏幕上，来自美国湖南总商会、广东省湖南商会等50多个线上分会场的乡商们与现场1000余名嘉宾挥手呼应，共享盛会。目前

0: 进出口贸易等多个领域。他创立的中诚建科承建了卢旺达总统府、国际机场等当地重大标杆工程。湖南与非洲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上高度互补，相其可结合自身优势，在出海与引进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实现互利共赢。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驻中国总代表、中亚湖南企业家总商会会长刘颖长期扎根中国与中亚经贸一线，一方面致力于把湖南工程机械装备推介到中亚各国，打通设备准入、售后维保以及本地化配套渠道，另一方面引进中亚特色农产品、资源性产品落地湖南，
1: 发挥我们乡商商会的作用。因为商会主要是一个就是在海外的联络站，也是幸运的背书，为他们做政策的一些进调嘛，跟各个企业达成的一些合作意向，促使他们企业前期到吉尔吉斯做一下调研，后期我们也会配合吉国的政府部门全力以赴促进项目落地。
2: 本次大会还特别设立新湖南新外资境外商协会和跨国公司座谈会。23号下午，在这场座谈会上，旅美湖南同乡会荣誉会长宋湘表示，将推动会员企业及合作伙伴在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领域率先与湖南开展试点合作。俄罗斯湖南总商会暨同乡会会长赵斌也带来好消息，依托中欧中亚班列通道，将积极推动特高压输变电装备、盐卤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等衡阳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对俄合作。
0: 湖南湘商联谊总会与浙商总会、楚商联合会、赣商总会还进行省际友好总会战略协作签约，加强资源互通、优势共享。作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诞生于江西的太豪集团目前在衡阳已有项目落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太豪集团董事会主席黄代放期待未来能加速与湖南合作。
1: 湖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发展就是装备制造业，刚好和这个太豪在装备制造，包括我们的军工装备、应急装备，这都是很切合。这个江西跟湖南好像大家觉得是一家亲吧，所以我也经常感觉营造环境在大大的改变，这种湖南人的精神、发展执行力，对吧？好，让我很大的。
2: 为吸引更多湘商和全球客商来湘投资兴业，湖南围绕12条重点倍增产业链精心编制了产业链招商路线图、客商库与项目库，整合招商政策204条，招商项目2243个，链接全国超6000万家企业数据。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
3: 湖南的营商环境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的圈子里面的这个口碑越来越好。香港铜锣湾集团呢是中国 shopping mall 行业的创始人，现在在商业业态的创新方面呢，我们一直是走在前面的。在湖南一个这么有烟火气的省份呢，我觉得我们大有用武之地，会把全世界一些前沿的品牌，特别是手链手品引进湖南。
0: 一杯布都有团队跟进，从乡情牵引换成了平台撮合，这一步跨得不小。东道主待客方式也变了，邀商环节带着产业链清单去对接，大会期间7场平行活动按赛道分，搞机器人的去智能机器人专场，做恒器的去智能恒器计量专场，政企对接精准落到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上，业成人三字以业为先。以前是请你来看看，现在是带着菜单请你选。还有一个变化，面孔更多元了。他力量专场报名火爆到座位加到走廊。湘商联谊总会青年委员会正式揭牌，聚焦培育新生代民营经济力量，老中青三代湘商正在同一个舞台站上 C 位。有变也有不变，衡阳又叫燕城，古话说北雁南飞，至此歇斥停回。湘商也一样，飞得再远，家乡是出发的原点，也是回来的方向。湘商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那股劲儿，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那口气，从来没变过。以前主要靠乡情，现在更多靠产业。 以前拼的是感情。

0: 现在拼的是生态。舞台在变，菜单在变，面孔在变，但燕归的方向没变，双向奔赴的底色没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岳麓大会暨湖南未来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在长沙举行。近年来，长沙锚定全力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这一目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实力实现整体跃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联播推出专栏报道 AI 会潇湘，数字驱未来。今天来关注长沙研发机构集聚的新高地。记者梁瑞报道。
2: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其中长沙排名第41位，较去年提升3位，彰显了长沙在创新发展中的硬核实力。

0: 快点天了，大家都在一起说说笑笑了，就是开心，做事就不辛苦了，在家门口做事就是很方便的。
1: 近年来，衡阳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棉花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当地通过政策引领、技术帮扶、品牌培育等多种方式，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带动更多农户融入产业链，增收致富。衡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吉斌：
2: 今年呢，着力从三个方面来扶持资金棉花产业的发展。一个呢是开展技术培训和呢技术耕作服务，聘请了第三方技术团队，对棉农的生产全流径开展技术指导，着力呢提醒呢。
1: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